0: 略，聚焦加快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建设，统筹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抢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黄金消费节点，逐年推动一批新业态、新场景，持续为城市发展和丰富市民生活提供动力支撑。杨猛、石磊一行先后来到东油流码头运动自行车文化街区、好南关老字号休闲街区、北长街财神道特色街区、湘湖片区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行香历史名人馆等点位，实地查看业态植树、场景打造等情况，并以视频形式观摩全程滨水环线55公里骑行绿道，要求有关部门抢抓十一黄金周重要节点，全力加快文商旅体建相关点位的改造提升进度，包装一批精品景点，打造一批主题街区，植入一批引流业态，精细化全流程，有预案做好迎接游客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杨猛在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会议室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十一黄金周准备和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听取市级老干部和有关企业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十一黄金周是文旅消费旺季，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坚持以游客和市民需求为导向，主动拉高工作标尺，提供实用贴心的旅游攻略，强化宣传引流，提升服务标准，丰富产品供给，展示邢台良好城市形象。要抓实抓细假期文旅安全，紧盯景区、旅行社、文娱场所等重点点位，全面排查消防、交通、特种设备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机制，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要注重以骑行运动丰富市民业余生活，充分依托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策划组织各类大众骑行活动，坐热全程骑行环线相逢 IP， 让群众感受太行全程城市特质，增进交流互动，共建温暖之城。会议强调，举办好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是我市弘扬科学精神、传承行香文脉、提升城市价值的一件大事。要成立工作专班，深入细致做好研讨交流、实地参观、文化演出等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升级郭守敬故居、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等基础设施，深度提炼郭守敬观天察地、经世致用的科学精神，持续推进郭守敬科学精神的宣传推广，为我市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信都区、湘都区、萍乡县、广宗县是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9号上午，万人骑行庆华诞、绿色转型新行乡、我市启迎国庆职工骑行活动拉开帷幕，全市万名职工多点联动同步进行，以绿色低碳的骑行方式欢度国庆，感受太行全城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凝聚起助力行乡高质量发展的职工力量。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采用多点位联动组织模式，各县市区依托辖区生态绿道规划专属骑行路线。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上，千余名职工精神抖擞，从德龙驿站出发，沿着风景如画的绿道向西行进，一路领略山水生态风光，沉浸式感受邢台绿道网络建设带来的民生福祉。信都区中兴路街道办事处和信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芳芳：
2: 今天能够参加万人骑行活动，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都是绿水青山，我们也在骑行当中真切体会到了咱们邢台绿道建设的成果。今后我呢也会把绿色低碳的理念带到日常生活当中，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湘都区白马河骑行绿道上，来自教育、卫健、金融等多个系统的职工代表组成骑行方阵，骑行15公里，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尽享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湘都区劳模代表杨建立：
3: 这次万人骑行活动给我们广大职工提供了很好的健身平台，今后我也会继续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的职工强健体魄，干事创业。

0: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
1: 在东关河七星绿道是高新区七星点位，200名职工组成的七星队伍秩序井然，为保障活动安全顺畅开展，市高新区提前开展路线隐患排查，细化现场疏导，应急保障各项预案，落实各项服务举措，为七星人员保驾护航。市高新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秦艳天：
2: 我们前期对整条七星路线进行了反复踏看，做好人员组织、现场引导以及应急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希望通过七星活动丰富职工的文体生活，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1: 主城区七星活动火热开展，各县域七星活动也同步进行。广宗县精心组织500名本地职工群众在滨河廊道开启七星之旅，营造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广宗县七星爱好者孙秀云：
3: 在咱们口径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感觉特别有仪式感，一边骑行健身，一边感受迎国庆的喜庆氛围。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邢台的明天越来越好。
1: 本次职工万人骑行活动擦亮了全程骑行职工健身品牌，进一步叫响了自行车之城建设名片。广大职工以车轮为媒，感受生态之美，凝聚奋进力量，将运动激情转化为工作干劲，为奋力建设美丽邢台汇聚强大职工合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位于清河县的清河西站同步投入运营。作为京港高铁雄山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我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我市由此正式迈入双高铁时代。上午8点，在清河西站候车大厅，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候车区内，大家正有序安检候车，亲身感受交通发展带来的便利。河北耀川车船零部件有限公司范延清：
4: 我们经常需要去北京谈合作，现在清河西站通车了，就不需要再跑到其他的高铁站了，非常方便，还能实现当天往返，感觉也是对我们本地企业商务出行、异地招商都是实打实的好事儿。
1: 雄安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清河西站整体设计以延展公宇、清河新运为理念，建筑造型大气雅致，极具地方特色。为做好接驳服务，清河西站同步开通至南宫、临西、威县3条县外公交线路和6条县内公交线路，统筹出租车、网约车等运力，便利旅客进出站。清河西站站长王兴亮：
5: 目前车站正式开通运营，日常途共计开行列车19趟，其中上行车10趟，下行列车9趟，可直达石家庄、北京、雄安等重点城市。
1: 高铁通百业兴，清河西站投运后，向南连通中原城市群，向北深度融入京津冀2小时经济圈，客商、专家、人才可实现当日往返，商务洽谈、产学研对接效率显著提升，为清河县特色产业发展和文旅市场繁荣注入新活力。雄安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田凤：
6: 我是专门过来考察清河市场的，之前过来路上需要周转，花费时间比较长，现在高铁直达了，不用多次转车，太方便了，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这边拓展业务。
1: 清河西站站长王兴亮：
5: 通车后从清河西站出发，约1小时20分钟直达雄安新区，2小时抵达北京，真正实现京津冀2小时高效通勤。
7: 9月28号下午，邢台市中医药文化市集扁鹊集在达湖泉公园北门广场开集。本次市集包含义诊服务、文化展示、互动体验、产品展销、科技赋能等多项内容，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现场全程扁鹊堂名医义诊区、中医事宜技术体验区、智能 AI 互动区等功能分区有序排布，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问诊体验。现场还有非遗传承人演示中药手工水法饭丸制作、正骨疗法等传统技艺。市集上新潮养生摊位一字排开，集中展示酸

0: 枣仁、酸枣仁茶、睡咖等饮品和邢台本地道地中药材，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选购。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河北扁鹊药谷集团销售经理赵志远：
1: 咱们邢台出产的酸枣仁是知名道地药材，这次借助这个活动，我们向市民展示系列药食同源产品，普及酸枣仁养生知识。
2: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41条田园牧歌多彩燕赵行线路，我市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入选。这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分别是魅力沙河生态漫游线路，串联沙河市栾榭村万亩银杏林、北方川寨王脑村、福照山景区；永济渠畔运河田园双运线线路，串联临溪县的北湖旅游风景区、尖中码头遗址公园、贡砖博物馆；太行金秋水乡古村果香休闲游线路，串联内丘县的鹊桥水乡、黄岔村、岗底村。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3、5好友，沿着田园牧歌多彩燕赵行线路，感受行乡秋日田园之美。
0: 下面播送9月2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质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宁晋县8.27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新河县8.324，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内丘县8.677，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城县8.875，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49微克；信都区9.013，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11.924，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67微克；临溪县11.806，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70微克；湘都区11.33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沙河市11.110，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66微克；清河县10.84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

0: 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

0: 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

0: 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赵静。赵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呢通过广播热线和大家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邢台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提前呢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6: 嗯，好，再次欢迎赵局长。今天和赵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3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产业科科长丁宝如，宣传科陈曦和郭守敬纪念馆宣教部主任郭丽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假期我市的文旅活动的开展

0: 以及文旅活动的执法活动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文旅的工作安排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赵局长，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呢对于文旅的这种热情度呢非常的高涨。一方面呢是我们大家呢有这种出行的需求，您包括从五一这个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家这种文旅的这种热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文旅工作的安排，有很多一些线路在被开发，包括我们现在邢台市的甜蜜经济的路线，有串联起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景点。还有呢就是在双节期间其实大家也很期待，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对于双节的安排，还有今年以来我们的文旅工作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可以吗？
1: 好的，今年呢我们抢抓双节黄金消费窗口，在全市范围啊组织开展了文旅的系列活动，推出了涵盖景区活动、文化惠民、非遗展演、优惠促销等方面的文旅活动达到200余场，全面启庆国庆金秋、纪元玉的畅游、全城惠民的一个假日模式，推动国庆文旅市场的热度升温、消费提质、业态升级。那么我们围绕古城、全城、自行车之城持续做热甜蜜经济 IP， 不断拓展和丰富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天梯山、天河山、鹰潭古寨、天台山、空山搬运洞、百泉渊水公园、好南关、行香生态园等点位新增了互动月老、悬崖书店、太行晒秋、爱情里程碑、花船甜蜜打卡、古风灯光鹊桥、西雨营地等新场景、新业态，联动周边的酒店、餐饮等业态，让假期出游呢有了新体验和新的玩法。中心城区业态升温，主题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百泉渊水举办国庆嘉年华暨金秋欢歌露营季活动，好南关、行香生态园、东游流码头以及同心岛等片区推出了国潮耀南关两周年庆典、趣味马戏、亲子欢乐会等活动。湘湖公园呢也推出了主题灯会、汉服巡游等活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运会群众组航模比赛。各县市区呢也深挖特色资源，广泛开展景区互动、非遗展演、文创展销、民俗体验等系列的活动。内丘县呢组织集观赏、体验、购物于一体的行窑祠运文化大集。天河山景区呢也推出了送风游园活动。空山搬运洞景区呢推出国风打卡、NPC 演绎互动、家国祈福活动。张国老山、秦王湖、抗大1940街区等景区开展非遗展演、登山赏秋、红色微演绎、星空电影等活动。可以说呢，我们是多点开花，特色出彩，全意呢构建出了一个市区有品牌、县域有特色、县市全覆盖、夜夜有精彩的一个假日格局。
0: 嗯，好，赵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今年国庆的期间、双节期间的一个整个的安排。最后呢提的这一点呢特别好，叫市区有品牌、县域有特色、市县全覆盖、夜夜有精彩。我们其实与之相配套的，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包括的这个主城区的公交车，现在呢往各个县市区都有夜班车，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促进活动。另外呢，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我们配套的一些工作也正在开展，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新开通了有一票游行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这个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能够通过它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实惠，赵局长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的，9月24号到10月7号呢，我们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投放了有5种面值的文旅消费券， 采取免费领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的一个普惠模式，创新推出了消费券与赛事号码布、演出票根、各类交通票根叠加优惠。消费场景呢，覆盖景区游览、酒店民宿、特色餐饮、文创产品、骑行装备、康养休闲等多元

0: 过境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增量。
1: 好，这是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一个小程序的基本的情况，涵盖了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旅游的景点，而且呢推出了很多让利的这个活动。赵局长，前面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整体的思路和安排，那么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有哪些您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否会推出特色的线路？然后呢，刚才您也提到了针对学子还有新兵还有很多这个群体，我们有相关的这个安排，那这些安排具体到线路上如何去体现？赵局长，您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为充分地把握国庆文旅消费黄金期，进一步整合我市中心城区和西部山区优质的文旅资源，我们围绕古城文化、泉城休闲、山水度假、情侣出游、亲子游乐等核心卖点，针对不同的客群、不同的主题，精心策划编制了历史文化、童趣游园、甜蜜泉城、山水奇观、亲子研学5条精品线路。面向周边的客源地市场呢，我们推出2天1晚和3天2晚2类产品，既满足周末的短途游、家庭自驾游需求，也兼顾了深度的体验游、团队定制游等需求，形成城里看文化、山里看风光、全域可体验的国庆文旅产品体系，努力为周边的客源地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一个出游选择。
1: 赵局长，您看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城里看文化，山里看风光，全域都可体验。其实这个里面呢是大有文章可做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景区和景点，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打造出不同的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做这个差异化的相关的这种安排，而不是千篇一律。这个呢已经是看到了。那么城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场馆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文物古迹，那这些地方。我们将会正常开放吗？然后开放的这个时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变化呢？赵局长。
0: 好的，假日期间呢，我们全市的文博场馆、红色基地、景区景点呢，就将全部的开放，并且呢，有一些部分的呢，会有延时服务，持续开展文博课堂、非遗体验、研学互动、文化惠民活动，全面落实暖心宠客的举措。重点的景区呢，将配套免费的饮水、医疗应急、物品寄存、充电休憩等便民服务。我们在抓安全生产、市场巡查、客流管控、投诉处置方面呢，实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接诉即办机制，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我们文旅的服务质量，全力保障国庆假日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繁荣稳定。那么这个金秋太行呢，我们诚挚的邀请全国游客呢走进我们太行泉城美丽邢台，赏太行秋景，品邢州文脉，逛特色市集，享金秋盛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邢台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烟火之暖、运动之燃。谢谢大家。
1: 好，山水之美、文化之韵，还有烟火之暖和运动之燃啊，这个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我们旅游邢台旅游的一个特点，也欢迎大家多去体验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有什么问
2: 你
1: 题，
2: 说，
1: 请讲。
2: 就咱问一下，咱这个11打算期。去那个哪儿旅游？拉萨旅游，你看准备，咱们提前走的时候准备注意点什么？
1: 您
2: 我
1: 是怎
2: 大
1: 么
2: 概注意
1: 过
2: 点什
1: 去
2: 么？
1: 呢？是自驾呢，还是跟团儿？
2: 打算坐火车，自
1: 就
2: 己
1: 是打
2: 去
1: 算自
2: 家
1: 己
2: 里边。
1: 去坐车去，没有报团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准备？是自己的物品的准备，还是旅游
2: 物
1: 目的
2: 品，
1: 地？
2: 就到那儿，因为呢那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还得注意点啥。
1: 因为这个，他想自己去拉萨，然后呢，想问一下，看看有没
2: 家
1: 有
2: 里
1: 什
2: 边
1: 么相关注意的这个事项。好，赵局长，哪位同志能够给这位朋友指导一下呢？
0: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啊。
2: 那个，
0: 我们文旅呢是温馨提示大家，就是到异地去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异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还有这个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那么下来呢一些具体的情况呢，我会让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之后呢，让我们相关的科室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个联系和对接。

0: 好不好？
1: 嗯，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今天线上啊，这个您包括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相关的科室没有到现场，所以呢，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回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嗯，行，
1: 好，感谢您，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3: 我问一下旅游局的领导，咱们市里头搞的这个文旅搞得风风火火的。我咨询个问题，咱们这收费景点就是四 A 级景点，有什么免票的政策？比如说，其他的省市，山东60、65全都免票了，什么退转军人免票，咱们这有这个政策吗？
1: 嗯，好，你想问问四 A 级景区的这个一些优待的一些政策是吧？
3: 对，
1: 嗯，好好，我们请赵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好，赵局长。
0: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些景区呢，我们都是有优惠活动的，请您关注我们的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公众号，以及我们一票游行的小程序，这些优惠呢都将在里面体现。
1: 嗯，就是里边有这个一票游行，里面会显示出这个具体的优惠。是吗？
0: 是的。
1: 嗯，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一票游行，然后呢里面会有具体的一个优惠的信息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免票啊，哪些免票的人群里面会有每一个应该这个是也会有所区别啊，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小程序。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这位朋友呢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有一个问题呢问一下赵局长，国庆期间比较大的景区游园有没有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和残疾人提供轮椅或者是代步工具的便利活动？好，这位是张先生啊，张先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赵局长您能解答一下吗？
0: 感谢这位网友的留言。我们景区呢，有提供了一些个便民的一个措施，在景区的这个服务台，还有我们的这个窗口都可以咨询到。
1: 嗯，都可以，这个有这样相关的便民措施在服务台。嗯，好好，谢谢赵局长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副局长赵静，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产业科科长丁宝如，宣传科陈曦和郭守敬纪念馆宣教部主任郭丽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问旅文旅消费券具体呢是怎么去领，那么文旅消费券的基本的情况，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相关的负责同志我们请丁宝如丁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好，丁科长。
2: 好的，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旅消费券的基本情况。9月24日，我局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正式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活动以乐游邢台会享全程为主题，持续至12月31日，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方式，分批次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五档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体康养、特产文创及骑行配套装备等文旅消费场景。无票根的可以直接使用优惠券，持有相关

0: 专票根的可在票根优惠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消费券，通过政府补贴加票根权益双重让利，最大限度释放文旅消费，效能。
1: 这是我们这个旅游文旅消费券，这个在大家其实应该听到了一些这个叠加使用的哈，就是如何去叠加发放的这个文旅消费券，怎么去使用，好像这个还有具体的一些说明，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票根怎么去规定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这个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旅游的这个线路，11期间会怎么去规划？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宣传科的陈曦给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好，晨曦，那具体的这个旅游线路，刚才赵局长也介绍了哈，我们有5条精品线路，那这个线路具体是怎么去安排的？请您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庆期间呢全市的一个文旅活动情况。那么今年呢，全市的国庆活动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主城区的活动呢，主要集中在好男关、百泉渊水、行香生态园、同心岛、东游流码头，从白天到晚上呢，都有涵盖于亲子、情侣、家庭、老人的精彩活动和互动表演，从吃住行游购娱都能够满足大家。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5条不同的主题的游玩线路，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游玩需求来自由组合。那么线路一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主题线路，从邢台博物馆出发，串起了大开元寺、南北长街、清风楼、好男关街区，可以带大家呢感受我们邢州古城的厚重历史和市井烟火。线路二呢，是童趣游园线路。白天呢，可以从我们的邢台海洋乐园出发，再到行香生态园或是同心岛、南河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晚上呢，您可以到湘湖看我们的灯会表演。这条线路呢，非常适合家长带孩子来轻松的玩一天。线路三呢，是我们的甜蜜全程线路。上午呢，您可以从百泉渊水公园出发，再到天河山。晚上呢，您可以去周公山或者鹰潭古寨，感受我们邢台太行山水的浪漫与古寨风情。线路四是山水奇观主题线路，从空山白云洞出发，再到天台山、邢台大峡谷，带你体验太行山的雄奇壮美。线路五是亲子研学线路，我们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抗大1940街区出发，再到郭守敬纪念馆、邢窑文化旅游区，带孩子呢一起感受我们的红色记忆、科学精神和我们邢窑白瓷的魅力。那么国庆期间呢，上述的这些地方都非常值得大家去游玩和体验。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原因，不能给大家一一的详细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可以查看我们更加详细的一个活动介绍。
1: 这个公众号上呢，还有具体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名称，包括一些开放的时间，还有注意的节点等等方面的一些信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信息。好，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关注，就是假期当中有哪些孩子能够去参与到的活动。今天来到现场的有郭守敬纪念馆的郭丽云，郭主任。在郭守敬纪念馆当中，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场馆哈，既有文化教育的意义，同时呢，也是我们科普的一个基地。在假期期间有什么样的安排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郭部长？
3: 好的，郭守敬纪念馆呢，在假期我们也是深挖馆藏资源，然后深挖郭守敬科学巨匠这样的知行合一、躬身实践的科学精神，策划推出了光耀华夏、新传守敬国庆主题系列社交活动。一提到科普呢，可能很多人印象就是看展板啊、听讲解、记笔记，这样呢内容比较枯燥，孩子们呢也容易走神儿。所以我们在活动策划上、在内容上，我们跳出这种枯燥的模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做中悟，把家国情怀、非遗文脉，还有郭守敬崇尚实践的科学精神，巧妙地融入到每一天的动手实践当中。从10月1日到7日，每天一个活动主题，遵循先知其源再见于行的设计思路，在形式上呢也非常的丰富多样，涵盖了沙画啊、飞衣剪纸啊、团扇制作，还有手工花灯制作、石头绘画等等。 每一项手作呢都

0: 对应配套的文化溯源，或者是民俗沿革，或者是时代背景。咱们先把故事讲透，再动手实践创造。比如说我们拿花灯制作为例，我们不仅教孩子们怎样拼装制作成一盏花灯，还会把古代这个花灯的历史发展演变，古代灯具的演变包括古人赏灯过节的历史来讲清楚。对我们来说呢，手工仅仅是一个载体，重要的是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感悟郭守敬重实策重实践的科学精神，真正把咱们邢台先贤的科学精神内化于心。另外，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我们也会有公益的人工讲解，也欢迎大家走进郭守敬纪念馆，了解大国工匠郭守敬的科学事迹。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那你确实也是提到了哈，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计划，还有一些安排。那这些安排呢，也充分的有考虑哈，考虑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的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赵局长，我想借这个机会，就问你和各位领导在这个直播间这个机会，我想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1: 嗯，
2: 那个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咱们从9月16号到10月18号，不是在湘湖公园举办一个大型灯展？
1: 嗯，
2: 这个活动这属于是这个商业活动啊，还是咱们这个我就是邢台文旅广电局这个公益活动啊？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科长说的那个旅游券，这个优惠券能不能在这个灯展这个活动期间使用？
1: 嗯，好，我们请赵局长给您解答哈。赵局长，这个问题呢，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呢？
3: 好的，感谢这个听众打来热线啊。我们这个湘湖的这个灯会啊，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目前呢，他们这个灯会呢，因为是举办的时间是短期的，它并没有在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这个小程序进入以商家的身份呢来进入我们小平台。这样，我们这个热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举办这个灯会的这个具体的商家，我们进行一下对接，看看他有意没意参与到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小程序里的。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能参与的话，您的优惠券是可以用的。
1: 嗯，好，另外呢，这位朋友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的官方的直播，那么每天呢都会有直播，这个直播当中据我了解呢是有优惠的这个票价信息，原价多少，包括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抢票价是多少，我也看了，简单看了一下，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折扣，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通过这里去抢票。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最后呢，还有这个几位朋友问到了，说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报旅行团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旅游团？那我想这个推荐旅游团可能不太能够做到，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大家的诉求也是不太相同的。但是呢，对于大家在外地在异地去进行文旅的体验，这一点呢，确实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提示信息。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市场的相关的负责同志，我们请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乔局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哈。乔局长，去外地旅游的话，那么从报旅行社或者说是自己的自驾呀等等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结合着相关的工作的开展的经验，给大家去做一些提示好吗？
4: 好的，
1: 局长，
4: 好的。国庆假期出游，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要谨防旅游虚假宣传，对于以免费游、健康养老讲座、保险赠送旅游等名义招揽游客的旅游宣传，大家要提高警惕。这类旅游活动大部分是购物游，经常出现强迫诱导游客购物的现象。二是参加团队游，一定要到具有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旅行社服务网点报名，并与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不要参加不具有旅游经营资质的机构、社会组织、微信群头组织的没有安全保障的旅游团。三是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特别要注意乘车乘船安全，乘车系安全带，乘船穿救生衣，还有饮食安全。

0: 全住宿安全等，不要进入禁游区域。出境游要关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境外安全风险提示信息，做好应急防范准备。四是要理性参加自费购物消费，骑马、摩托艇、滑翔伞等自费高风险项目，如发生意外，一般的意外险是不赔偿的。另外，购物消费要避免冲动消费。五是要提前关注相关信息，出游前要关注文化和旅游、气象、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尽量选择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六是要切实做好自身防护，要预先告知亲戚朋友旅游行程，避免单独行动，要保持通讯畅通，出游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如遭遇突发事件，要及时报警。在境外旅游时，遇到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寻求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帮助。七是要遵守法律法规和文明公约，做文明的旅游者。出游时要遵守我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拒绝参加黄、赌、赌等违法违规活动。出境游要遵守中国公民出国出境游文明行为指南，尊重当地的宗教和民族习惯。
1: 好，谢谢，乔局长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相关的一些提醒啊。更多的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去介绍到。您可以关注邢台市文广旅局的微信公众号，会有详细的一些说明。最后再次感谢赵局长，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明天呢就会迎来国庆假期了，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好，节后我们在8号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下期节目再会。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哎，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软件，每个月要收20多块钱，现在这个软件想停用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以后不要加这样的软件啊。
6: 哦，那现在这个软件您取消了吗？
5: 也不算个软件，就是个广告，今年还广告哎。
6: 哦，这是一个广告是吗？
5: 嗯，对，广告。
6: 哦，您不是说每个月要交20多块钱吗？现在还收钱吗？
5: 没有，他这个，他当时说这个，如果你就是收入的时候，如果你想他取消，
6: 嗯，
5: 你到这个营业厅去找这个营业人员，
6: 嗯，
5: 当时我随后就跑到那个这个营业厅，移动营业厅，
6: 嗯，
5: 到那找那个工作人员，给我这个交这个取消。
6: 哦，能取消吗？
5: 已经取消了。
6: 哦，行，好的，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答复啊。如果您下载软件的话，要从正规的渠道下载啊，不要相信手机上面的各种广告。
5: 嗯嗯，对对。
6: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没有了。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家属的手机号长时间不用，是否能换到自己名下这个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说可以办理。我还没去营业厅办呢。
6: 哦，那行，那您抽空去办理一下，好吧？
7: 好的，好的，谢谢咱们航风热线帮助我们这些老百姓解决难题。
6: 不客气，不客气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7: 谢谢。
6: 哎，好，再见啊。不客气，
7: 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8: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德润人心，我是用城市精神照亮文明之路。我是举办职工骑行活动，喜迎国庆。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国庆假期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相约百泉渊水桃花岛。 邢台博物馆推出国庆假日文化大餐，因道路施工，我市市区九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河北省开展重点领域专项检查，筑牢假期安全防线。今明两年，河北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项目，十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无资质不得开展金融推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发布，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较好，出行请提前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
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厚朴善美、勤奋自强城市精神，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不断夯实社会治理的人文根基。我市坚持典型引路，以德润城，健全好人挖掘培树、学习宣传、关爱礼遇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构建梯次递进的好人队伍，深化好人在身边学习实践活动，采取好人巡讲、事迹展播、阵地浸润等方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自觉学好人、宣传好人、争做好人。9月29号，万人骑行庆华诞，绿色转型新形象，邢台市喜迎国庆节职工骑行活动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和驻邢企事业单位工会承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邢台新传体育公司协办。活动采取多点联动、不同线路同步组织的形式，开展全域万人骑行，在主城区设置了6条赛道，分别为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城绿岸段、古泽水乡段、白马河南岸绿道、牛尾河绿道、大沙河北岸绿道、东关河绿道，全方位彰显了太行全城生态魅力、邢州古城深厚底蕴与自行车之城的蓬勃生机。9月29号，全程55公里的全程滨水环线全线贯通。全程滨水环线是我市标志性滨水骑行精品环线，在中心城区的东南西北方向，分别串联东关河、七里河、南水北调干渠、白马河4条城市内河，形成全程滨水连通街巷的环城绿道，使邢台成为骑行更方便的城市。环线摒弃单一出入口设计，打造多点位全覆盖的进出通道，沿线湘湖、湘湖森林公园、邢湘生态园、百泉渊水景区等多处节点均可直达绿道，市民无论身处中心城区哪个区域，都能快速找到就近骑行入口。骑行者还可根据自身体力、时间与兴趣自由选择路段。10月1日至5号，在百泉渊水桃花岛，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市水务发展集团联合主办鸳鸯泉金秋欢歌露营季系列活动。此次系列活动延续9月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系列活动热度，从单一演绎模式升级为运动、文艺、亲子、潮玩、美食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以系列主题活动为载体，致力于打造邢台本土常态化高品质户外文旅 IP。 国庆假期，邢台博物馆将推出线上竞猜、文博沙龙、手工体验等系列特色活动，以文物为媒，以体验为桥，带领广大市民游客品读邢乡千年古艺文脉，在触摸历史、动手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为市民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大餐。另外，国庆假期邢台博物馆开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9点到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
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来关注省内国内资讯。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六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聚焦路网骨架完善、通道能级提升，今明两年，河北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这19个重点项目涵盖高速公路、国省干线、轨道交通三大类别，其中高速公路项目12个，国省干线项目3个，轨道交通项目4个。建成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跨区域交通网络，提升通道通行能力与衔接效率，助力形成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一体化路网格局。10月起，这些新规将施行，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自10月1号起施行。公告明确了奥非类物质的化学结构判定条件，覆盖多种结构类似物。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要求，对企业实施更科学的分类管理。覆盖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电热垫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制定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30号起实施。新规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定清晰红线，从主体资质、宣传话术到营销流程全方位进行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第三方平台提供购买推荐的，也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才能完成购买。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气象局提醒广大游客关注天气变化，快乐平安出游。预计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
8: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4: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9月29号，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三部门印发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对于使用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和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相关群体，国家已有相关政策支持，此次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据介绍，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记者从三部门了解到，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因道路施工，我市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来关注具体情况。因建设大街长安路至渊水路路段道路全幅断交施工，公交16路临时调整绕行，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建设街长安路口站后，沿建设大街向东至长安路向北，至英华大街向东运行至国际新城南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因龙泉大街长安路至东华路路段道路全幅断交施工，公交21路、26路、118路共

0: 计三条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其中21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蓝鸟家居新区站后，沿渊水路向南至新兴大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南运行至王快村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26路由公交五公司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电缆厂新区站后，沿长安路向南至丰仓街向东，至东华路向南至龙泉大街向东，运行至原家电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118路由新河源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王快村站后，沿东华路向北至新兴大街向西，运行至新兴街长安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因兴达路泉北大街至行州大街路段半幅断交施工，公交33路、37路、38路、51路共计4条线路临时调整绕行。33路发往湘湖方向时，由碧桂园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清华园站后，沿永康街向东，至公园东路向北，至行州大街向东，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单向绕行，37路由公交五公司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园林小区站后，沿公园东路向北至行州大街向东，至兴达路向北，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西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公交38路发往祥瑞驾校方向时，由公交二公司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北小汪村北站后，沿兴达路向北，至全北大街向西，至公园东路向北，至莲池大街向西，运行至富水家园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单向绕行。公交51路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翰林院站后，沿新华路向北，至行州大街向西，至兴达路向北，运行至信都区中心医院西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因刘村路口路面塌陷，公交39路临时调整绕行，由火车站发车后，按原线路运行至邢台石油库站后，沿 G107 国道向南，至荣泰大街向东，至湘都南路向北，至新泰大街向东，至长安路向南，至荣泰大街向东，至永安路向南，至 Y006 乡道向东，运行至后大流路口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双向绕行。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 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

0: 致谢，原来他给我不算多，不过是整个世界。
1: 一半的一千，一半的一万，一半的失眠，到一栋楼的楼只剩下一盏，一半的烟。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

0: 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怦然心动的美好。喜欢轻轻吻你在我的怀抱，安静感受你那柔软的发梢，小小肩膀也

0: 期待。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3: 关注民音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直播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说点什么内容呢？说说鱼油和鱼肝油。现在大家养生的观念越来越这个明显了，都有这样的意识了。有一些保健品呢，大家家中都会常备。鱼油和鱼肝油，我们也相信大多数朋友的家中啊，要么这两种可能都有，要么呢也会有其中一个吧。但是如果说我要问问您，这个鱼油和鱼肝油到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可能您不一定能搞得特别的清楚。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鱼做的吗？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呀。啊，也有可能朋友会觉得啊，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不然为什么这个价格差别这么大呢？你看小朋友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但是呢中老年吃的鱼油就非常的贵。也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这就是商业套路哈。啊，

鱼油、鱼肝油闻起来都差不多，就是个噱头，就是为了卖给我们多挣点钱。其实我们说，虽然鱼油和鱼肝油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这两样东西啊，还真的并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只是少了一个肝字，二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您没有搞清楚，随意的去服用，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在民意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肾脏内科刘芳教授的介绍，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并且分别适合哪些朋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跟我们来交流互动的哈，关于这个鱼油鱼肝油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也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说到二者的不同，我们一一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来说鱼油和鱼肝油呀，它的来源和制作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先来说一说这个鱼油。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呢来自于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像沙丁鱼、鲭鱼还有三文鱼。鱼油的提取方式呢，包括像压榨提取、溶剂提取，还有超临界流体萃取等等工艺，这是专有名词啊，我们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了。而鱼肝油呢，顾名思义，它是从鱼的肝脏当中所提取的油脂，最常见的呢就是来自鳕鱼还有大比目鱼。鱼肝油的提取方式呢，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呢收集蒸煮过后在上面飘着的那一层的油脂。所以这么一看，其实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专业角度来说哈，鱼油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像 DHA， 我们都知道这是对孩子大脑发育特别好的哈，还有 EPA。DHA 维持大脑功能非常好的一个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生长，是一个好东西。而这个 EPA 它呢叫做二十碳五烯酸，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很多听过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分，它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具有降低血脂还有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作用。除此之外呢，鱼油当中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脂肪酸。说完鱼油，我们再来说说鱼肝油。鱼肝油的主要活性成分呢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呢也含有一定量的 Omega 3脂肪酸。维生素 A 呢对于维持正常的视力、免疫功能还有皮肤健康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而维生素 D 大家就更熟悉了，补钙的时候啊必须要加的就是维生素 D， 有了维生素 D， 吃进去的钙才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吸收。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也好奇，那为什么同样都是从鱼身上提取出来的产品，这个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如此之大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哈。原料来源不同嘛，你看在鱼油当中含有 Omega 3脂肪酸，这个呢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当中，所以呢它的获取就比较困难嘛，资源相对稀缺，物以稀为贵。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当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呢这个 Omega 3脂肪酸的原料成本就远高于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了。提取工艺的复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Omega 3啊，这个是更为复杂，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压榨、溶剂提取、超临界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个方法比我们刚才提到的鱼肝油简单蒸一蒸收集这个技术就要更高了，相应的生产的成本也会更多了。除此之外，每日的摄入量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鱼肝油啊，通常每天的推荐摄入量是30到50毫升，而 Omega 3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呢则高达500毫升左右。所以呢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上所述，鱼油和鱼肝油啊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是显而

0: 意见的，鱼油的稀缺性，包括它提取的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也导致了鱼油在市场上较高的一个价格了。 那它价格高啊，多吃是不是就好？是不是就适合所有人呢？并不是哈，鱼油和鱼肝油的功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今天的番外篇当中也具体跟大家说一说，那具体功效有哪些不一样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唠一唠。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回来，耳边收听到的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番外篇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哈。 这两样呢都是营养品，都是保健品，但是它的功效还有它的价格真的是差距还是挺大的。刚才我们说了，鱼油和鱼肝油呢，在市场上因为价格，因为它的工艺，还有它的

这个需求量不同，导致了价格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那其实鱼油和鱼肝油本身它的功效也不一样嘛，究竟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保健品对我们自身好，我们现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营养成分呢？我们跟大家一一的去说一说。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的主要功效啊，包含有四点吧，我们一一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鱼油当中的最主要的成分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呢是可以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脂的水平的。甘油三脂我们都知道，它和像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都是有关系的。减少血液当中的甘油三脂的水平，就有助于去减少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了我们患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了。除此之外呢，鱼油还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它呢可以缓解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一些症状哈。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除此之外，第三个功效就是鱼油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要成分 DHA， 它呢对于大脑还有视网膜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它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比如说像一些老年的朋友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抑郁症的朋友，您如补充这个 DHA 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些认知功能，并且呢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病和抑郁症的风险。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说到了一定年纪需要补充鱼油，有什么好作用呢？就是鱼油当中所富含的必需的脂肪酸，它呢对我们的皮肤是有很好的作用的，能够改善像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且呢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由此可见，这是鱼油的四样功效，四个主要功效吧。其他的功效我们不多说了，这是它的比较主要的功效。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看一看是否选择鱼油是合适的。那鱼肝油呢就比较好说了，我们说它的成分决定了它的功效嘛。鱼肝油呢是补充维生素 A 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可以呢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比如说夜盲症，还有这个角膜软化症等等。这是它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A 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鱼肝油当中还富含维生素 D 嘛，足够的维生素 D， 一个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的缺乏，比如说像佝偻病，还有骨质疏松症等等。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大家现在都知道，维生素 D 它是我们吸收钙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和一个成分了。所以呢，维生素 D 和钙和磷协同作用，是有助于保持我们的骨骼健壮和健康的。另外呢，就是鱼肝油当中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其实都是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力。不过说到这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首先要明确这是它鱼肝油的主要成分，起到的功效就是跟主要成分有关系。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食物当中呀，甚至我们说多晒晒太阳哈，也是能够去补充人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所以是否需要去补充鱼肝油这样的一个营养品或者是营养的药物，我们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以及具体需求来去决定。说了它的功效，自然那适合不同的人群去选择了。比如说鱼油那肯定，那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功效，它非常的适合中老年朋友去补充啊，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充作用。还有呢，就是患有像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像高血压的人群、高血脂的人群，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症状后群等等哈。另外就是一些脑力工作者，还有用脑比较多的青少年，也是适合去补充一些鱼油的。再者我们说哈，有一些比如说想要以养生为主要目的的这个女性朋友哈，对我们的皮肤有好处啊，也是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些鱼油的。说到这儿，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了，说那现在其实好多年轻人也存在一些心血管问题，而且现在哈，像这个高血脂啊、高血压呀，也在逐步呈现一个年轻化的态度。

是，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年轻的牛马们也应该买一点鱼油来吃呢？在这儿其实建议大家啊，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如果说想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还有一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那就是吃鱼，尤其是深海鱼。我说鱼类本身它的脂肪啊含量就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一些深海鱼，像三文鱼呀、飞鱼呀，还有凤尾鱼啊等等，它其中呢就是含有较多的 DHA 和 EPA， 这是鱼油当中最主要的两样成分，都是具有调节血脂、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相关的作用。那吃鱼呢，不仅可以达到鱼油的效果，而且能够更加的营养和美味。如果说你这个鱼的味道再好吃一点，做的再好一点，那真的既能够补充营养，既有营养价值，又有这个品尝叫什么美食的价值哈，一举好几得。所以呢，对于很多健康的年轻人来说啊，大家首选的其实是可以通过吃鱼来补充。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一些朋友哈，你是可以通过选择吃鱼油来去补充一些相应的制剂的。所以呢，相应的我们说鱼肝油，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嘛，它就比较适合于小朋友及成年人，还有部分慢性病的患者。有人会觉得啊，说这个鱼肝油感觉好像是小孩儿才需要补充的，对于成年人啊，大家本身吃的就挺好的，也不挑食哈、平时吃饭也都挺正常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不是就能完全补充好，不需要再额外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啊，我们说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呢很多成年人也在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我曾经听到过医生有这样的说法，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可能我们没有去检查过，但如果检查，好多人维生素 D 的水平都是不达标的。出于什么原因？就是现在大家防晒的意识太强了，夏天可能相对还少一些，我们的皮肤裸露度包括日照的时间会长一些，而尤其到了冬天，本身天气原因哈、日照时间就不是那么充足啊，紫外线啊，包括日照的这个强度也不是那么强，我们在眼镜、口罩、帽子、浑身呢裹得非常的严实，皮肤是没有办法暴露在日光之下的，没有起到一个自然补充维生素 D 的作用，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啊，现在人们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还是挺多的，成年人也挺多的。你看有数据显示哈，成年人也面临着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呢是像比如说像南方还有一些地方这个日照比较少的地方，维生素 D 如果说自身去补充哈，它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晒太阳，而在一些日照比较少的地区，日照不足就使得人体没有办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我们说了，它跟钙是还有免疫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嘛，所以进而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还有免疫功能的一个强健。所以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适量的去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当然如果说您不放心，也可以去化验一下啊，了解一下自身各种微量元素的一个成分啊、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水平是怎么样的啊，有的放矢，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再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之下去进行补充才是最科学的哈。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慢性肾病患者哈，由于他的肾功能下降，也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代谢紊乱。那慢性肾病的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缺乏的情况就会更加的突出和明显了。与此同时，那骨骼的健康还有钙磷平衡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的朋友们哈，补充适量的鱼肝油啊，摄取其中的维生素 D 也是很好的改善健康的不错的手段。但是我们说哈，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是不能够当药用的，它更多的在我的概念当中更多的像是一个营养补充剂，它没有办法去起到一个药物的治疗的作用哈。
那它这个营养补充剂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鱼油想要去代替的，或者是说想要去起到的作用，还有什么方式方法和药物可以替代呢？我们也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稍事

0: 是休息一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明月线番外篇继续来跟您说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啊。虽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有关于鱼油和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呢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大家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哈。比如说千万不要认为我吃了鱼油这个心血管疾病就找不到我了啊，还有人认为吃了鱼肝油就不会缺钙了，不是这样的。毕竟啊，鱼油和鱼肝油它们都是属于营养补充剂，并不是药物。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哈，一定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这是因为啊，虽然说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是呢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所以呢对于有需要服用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的朋友们的这个人群啊，如果说不听医生的招呼就突然停药，非常容易引起您的血脂不稳定甚至呢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等相关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已经确诊了维生素 A 或者维生素 D 的缺乏，那您如果说我光靠吃鱼肝油啊，那里面的那点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是不够去补充和治疗的，可能还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单独的去吃一些补充剂才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除此之外呢，鱼油和鱼肝油在服用的过程

程当中哈，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再多唠叨几句哈。第一个就是不能随便和药同服，这个鱼油和鱼肝油都有可能啊和某些药物有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的药物，还有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所以呢，针对需要同服的这种情况，应该要在使用之前咨询医生或者药师，看看到底能不能和您现在所服用的药物，尤其是一些治疗性的药物啊，能不能一块儿去吃。另外就是不要随便加量，不要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着啊我对身体好我就多吃点吧。首先这两个都是油，你要知道它都是油哈，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除此之外呢，超量补充鱼油还可能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反而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就是摄入过量的鱼肝油的话哈，也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像头疼啊、恶心啊、皮肤干燥啊等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说补充过量，还有可能会导致肝脏的损伤。最后就是要警惕一下可能会过敏的一些情况哈，部分人群呢可能会对鱼油或者鱼肝油过敏，如果说哈服用之后出现了像皮疹、呼吸困难等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停用并且咨询医生，这是几个注意的事项哈。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大家也了解了这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啊，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钱包和钱还只差一个字儿呢。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搞清楚了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功效和适用人群，再去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去补充。那我需要补充什么？需要补充什么样的剂量，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好处？说完了鱼油和鱼肝油的区别之后哈，其实关于这个鱼油的选择也想多跟大家去说几句。选鱼油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我们说鱼油本身它价格又高，选错了那您又花了钱，又不一定能补充够足够的想要的营养成分啊。跟大家说说怎么选鱼油。第一个呢就是浓度，也就是含量哈，还有这个纯度肯定是越高越好。鱼油呢虽然大多都是深海鱼提取的，但是呢它却有不同的纯度和浓度。这个纯度浓度指的是什么呢？首先鱼油的纯度其指的就是Omega 3脂肪酸它的含量，而鱼油的浓度呢指的就是 DHA 加上 EPA 这两个成分它其中的含量。根据 EPA 加 DHA 的含量，也就是鱼油的浓度，多西鱼油制品呢会把这个鱼油分为低含量、中含量和高含量，但是最低它是不能够低于28%的。而甘油三酯型呢，超过50%也都是高含量。乙酯型的鱼油啊，大于70%都是属于高含量的。市面上啊，如果说大家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哈，这个纯度、浓度、纯度是有30%到97%不等的哈。但是呢，我们根据丁香医生公众号的一个推荐建议啊，是建议大家选择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因为呢，这个高纯度、高浓度的鱼油里面好的脂肪含量是更多的，而且呢，还能够减少鱼油当中其他的一些脂肪酸的摄入。你比如啊，我们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你吃了一克的欧米伽三含量只有30%的鱼油，那你呢只能吃到300毫克欧米伽三，还会吃进去700毫克其他的油脂哈、所以你可能吃的油不少，但是呢想要的那个好的成分并不一定足够量的补充到我们身体当中了。除此之外，一颗好的鱼油啊，最好是能够有 IFOS 认证。这个是锦上添花的哈，如果你经常买鱼油吃鱼油，你一定会在意它的检测结果，比如说有没有重金属啊，有没有核污染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认证，叫做 IFOS 认证。
那通过 IFOS 五星认证的话，那这个鱼油啊就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份荣誉证书。因为如果通过这个认证，是需要检测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有 DHA EPA 的实际含量与包

装的标识是不是一致，而且呢还会有像氧化标准、重金属标准等鱼油需要检测到的这些报告，而且每个批次都会重新检测一次。这个检测的机制无疑呢会对这个产品的浓度的持续带来各种各样的保障哈。所以如果说下次您再去买鱼油的时候，也可以认证认准这个 IFOS 的五星认证了。

虽然说到了它有这么多的功效哈，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哈，这个毕竟它并不是像我们的五谷杂粮一样啊是自然产品，它必然是工艺产品哈，有一定的加工在里面。我们说是否需要吃啊，需要吃哪种，需要吃多少，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情况，有必要的话最好还是能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看看我们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一个专业的建议，究竟是否需要去补充鱼油和鱼肝油。好，关注名医热线，带给您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到17点30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收音机，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这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颈椎健康的问题。说实在话哈，现代人的这个颈椎问题可以用日益突出来去形容了。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方式改变，还有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们中国颈椎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并且呢，年轻患者的数量是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颈椎病的困扰。如果说您的颈椎也不太舒服啊，可能我说到的下面这些情况您深有感触。比如说颈椎问题可能导致颈部的疼痛、僵硬，还有肩部的疼痛、上肢的麻木、肌肉无力、运动障碍、头晕头疼等等各种症状。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啊，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说到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或者呢是弯腰驼背伏案工作，让您自己的颈椎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前屈，就是过度前倾这样的一个状态，无形当中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压力，也加速了颈椎的蜕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足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也有人会说哈，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哈，今天就来跟

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哈，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老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躺上去之后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哈，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儿，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它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哈，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如果上述我说到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啊，我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逐步的变小，也就是它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十多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70-80岁的这个老人，都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造成颈椎伤害，像外伤、先天性疾病、炎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究其原因啊，医生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患者都会因为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7: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啊，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 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

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装剧当中哈，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过高，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你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哈，会有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容易发黄掉渣儿，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 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啊，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啊，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明日热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哈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我是王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 N 次方。本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一档聚焦青少年思想文化生活以及家庭教育的专属广播栏目。您除了可以用车载调频收音机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来在线的收看，并且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今天啊，到了我们的校长时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第六中学的校长郑帅峰郑校长。那么今天郑校长将会给我们带来六中的哪些传奇密码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校长时间。
1: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0: 好的，这里是校长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第六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郑帅峰郑校长，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邢台市第六中学哈。郑校长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高兴通过成长 N 次方这个平台把我们六中啊介绍给大家。
0: 非常高兴您能走进我们直播间哈。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六中的老师同学包括家长都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对六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今天呢，您作为校长来真正的让我来刨根问底问一问哈，咱们六中到底为什么如此优秀。那这样您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六中好吗？
2: 好的。

0: 说起我们邢台六中啊，先说历史沿革啊。我们邢台六中创建于1961年，
1: 那可是有个年头了
0: 啊，也
1: 哈
0: 是邢台市信都区教育局直属的公办中学，
1: 啊。
0: 啊，也是一所标准化初级中学。现在咱们学校的地理位置。

0: 改过名字，有这么一回事吗？
1: 是的，
0: 在历史上怎么回事？您给我们讲讲。
1: 六中从办学到现在也经历了几次这个更名变迁。从最初的叫南大郭中学，后来到农机中学，武器中学，这在1974年正式命名为邢台市第六中学。应该说办学轨迹与邢台技术教育发展是同步的，
0: 对
1: 啊，也见证了几代人的青春成长。
0: 现在其实要说六中这个位置，其实在咱们主城区的朋友都不陌生哈，位于咱们邢台市的主干道上。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个学校有多少老师和同学呢？
1: 现在学校的规模有教学班有40个，
0: 40个班，三个年级40个班，每个年级也就10好几个班了哈。
1: 在校生2190人啊，教职员工有170人。
0: 170个教职员工，咱们2000多名学生，可以也是个大学校了哈。那么其实这么大的学校当中，除了有教室之外，现在我看对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各种各样的多功能的教室。那么咱们六中有设置这些多功能教室吗？
1: 咱们六中的硬件还是很齐全的。六中是邢台市第一批5A级校园。
0: 第一批
1: 啊，它这个现在这个艺术科技功能教室还是一应俱全的。包括这现在的理化生实验室、危机室、多功能报告厅、标准化运动场这些条件都是很好的。
0: 确实。那么我们说完了硬件，那么在学校当中必提到的就是咱们的软件以及咱们的老师资力量哈。您刚才提到咱们有170来名这个教职工，那么咱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资历怎么样呢？特别想关心这个事儿。
1: 老师团队是很优秀的。六中的教师团队梯队非常完备。现在有正高级教师就有3人。这个在邢台市是为数不多的。
0: 确实正高级教师这个档次很高了，他的级别也很高了。
1: 对，这个高级教师都有32人。
0: 好家伙。
1: 然后省特级教师有3人。省骨干教师有7人。还有市区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这20人。
0: 这加起来60多个了哈。
1: 对，
0: 那真的
1: 师资队伍很强大，
0: 也就是说我们有1/3以上的老师都是省级以上的优秀老师。那确实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哈。那要这样说真的是咱们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硬件优良，甚至是师资也雄厚的一所学校。
1: 对，
0: 那么说到了这个六中，我知道咱们六中好像是在体育运动方面是一个咱们学校的办学特色，咱们是哪个项目啊？
1: 还不错。但六中这个女足是学校一个特色。也是个优势。咱们六中是这个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也是邢台市女足的训练基地。这个截止到今年，咱们邢台市市长杯足球联赛六中已经获得了9连冠。
0: 9连冠那真是非常棒，非常可以说年年包揽冠军是吧？
1: 对，每年都是代表邢台市去参加省足球比赛。
0: 铿锵玫瑰的姑娘们是吧？那除了咱们的这种特色这个女足之外，咱们还有什么样其他的荣誉吗？
1: 其他的你看近几年吧，咱们学校也是获评了全国教科研先进单位。还有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园，还有河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河北省园林学校，邢台市综合办学水平标准化初中。市文明单位，十几项荣誉吧。
0: 其实我知道现在六中它的这个画片是越画越大，好多家长是挤破了头要进六中哈。其实我知道现在社会认可度真的也是越来越高，那一定也是离不开咱们学校的好的这个教师团队以及好的师德师风。那么只有说优秀的老师培养出，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老师也是一座学校它的这个根基哈。那么呢，咱们就说到咱刚才提到咱们有1/3的老师都是省级以上的骨干老师。咱们是怎么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老师的呢？
1: 一所好学校它的根一定是有好老师。
0: 对，我们要是选学校一定是选好老师的。
1: 对，这个教师依靠学校成才，学校依靠教师出名。咱们六中的教师梯队在这个建设方向上奔着就是高级教师你做模范。然后一级教师做示范，青年教师做规范。
0: 它是这个上边有这个引导人，中间有示范人，最后我们有学习的目标和榜样，逐步一起成长哈。
1: 所以在这个教师培养上我们采取这个梯队培养。
0: 怎么个梯队法？是几级梯队呀？
1: 搭建这个5级成长路径。

0: 首先啊，从这个新录制教室
1: 新老
0: 到
1: 师，
0: 合格教室，
1: 合格老师，
0: 到骨干教室，
1: 骨干
0: 就
1: 教
0: 是校
1: 师，
0: 级骨干，
1: 校级骨干，
0: 然后再到省市级骨干，最后到学科带头人。
1: 可以说这样的话，其实每一位老师从步入到校园当中的上班的第一天起，他也是有他自己的成长之路。学校里不止我们把孩子培养成才，我们还把我们自己的老师也培养成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教师
0: 把每一个新老师啊都做了一个职业的规划，他是有发展方向的。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学校优秀老师，就是我们的骨干老师，如何去帮扶我们的这种新入职的新老师呢？
0: 在这个学校是坚持这么一个思想，说个人努力、团队打造、学校助力，这么一个思想来有序的来培养老师。那么对于青年教师来讲，咱们实行这个青蓝工程，就是
1: 青蓝工程，
0: 青蓝工程，老教师、新教师，
1: 老带新。
0: 哎，老带 新。
1: 我们讲的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是这个青
0: 对
1: 蓝
0: 对对
1: 吗？
0: 对，就是一对一的师徒结对，从这个备课、上课到班级管理，手把手的传帮带，包括通过这个观摩课呀、过关课呀、示范课啊、评优
1: 倾
0: 课，
1: 囊相授。
0: 对对对，有序的这样开展，系列的这样培训啊，这样的话让这个新手啊快速成长，让自身的教师啊也是自我突破，达到这个双赢
1: 对，
0: 啊。
1: 那您说完了这个新老新入职老师，那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我已经教了3年，甚至已经教了5年，
0: 对，
1: 这
0: 有
1: 种学校
0: 骨干
1: 里的
0: 教
1: 这种
0: 师
1: 骨干教师，那他们是如何去培养的呢？
0: 对他们呀进行压担子、搭台子的
1: 你
0: 方
1: 压担
0: 式。
1: 子 都把人压跑了
0: 他们的呀，把他们派出去进行学习培训
1: 走出去。
0: 啊，也是建立这个外出学习、校内分享这么一个机制，也就实现了什么呀？一人学习，众人收获，这么一个辐射效应。
1: 我们派我们的学校的这个骨干力量哈，
0: 啊，
1: 中青年力量，派出去经常出去学习，搭建这样的开阔眼界、开阔视野的机会，
0: 哎，对
1: 给
0: 对，
1: 这些老师们更多的这种学习先进的机会，才能把这个先进的教学、办学经验带回来。
0: 对对对
1: 啊，那你要这样说，那咱们资深教师，甚至是我们的这种学科带头人，他们也需要继续成长，因为你这种教研工作，它也是永无止境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他们又如何成长？
0: 他们的作用啊，就是这个成立名师工作室，现在咱们邢台六中啊有5名教师，已经是这个邢台市的名师工作
1: 他们都
0: 室，
1: 是哪个学
0: 有的是
1: 科
0: 主持人，有的是成员，来他们在学校起这个带头作用，成立民族工作室，通过这个名师的这个辐射作用啊，来带动全学科的发展。
1: 那咱们学校都有哪些学科是咱们的名师工
0: 有
1: 作
0: 数
1: 室？
0: 学、英语，政治、历史，物理。
1: 好家伙，
0: 还
1: 那
0: 不
1: 这
0: 错的，
1: 还不快全了啊！继续努力啊，我马上就全了哈。其实确实，通过这些名师，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一门学科所有的这门学科的老师的成长，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带动和示范作用的哈。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除了我们老师的传帮带，一代又一代的老师逐步的成长之外，那我们如何去激励老师们拿到更好的成绩？我们老师们在对外我们比拼方面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0: 老师荣誉还是很多的，你就拿去年吧，25年，咱们河北省十届微科大第十届微科大赛啊，六中上报了18件作品，全部获奖，
1: 获奖率100%，
0: 百分百，
1: 嗯。
0: 另外，邢台市还新都区组织这个优质课比赛，咱们16节课分别都获得了1等奖、2等奖，
1: 这个荣誉还是真的很高的哈，
0: 直
1: 接我们出手就是1、2等奖，出手就是最高。
0: 对，
1: 你看前两天呢，就是咱们的不同的老师也过来，其中也有老师讲过咱们这个当班主任。我觉得老师当班主任其实是一件挺为难的事情，或者说是挺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15、16的孩子、14、15的孩子，他处在一个青春期，他很难管。但是班主任呢，除了我要正常教课之外，我还要把班级管理好，让每一个孩子能够茁壮的成长，不光要管到他的学习，还要管他的这种身心健康，包括他在校园里的方方面面。其实当班主任是很辛苦的，然后而且班主任也有各自班主任不同的办法，我知道。那咱们这儿的班主任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0: 这个咱采取的方式啊，就是让班主任不能形成这个孤岛效应，就是有团队、有组织、有帮扶，这个两个制度嘛，也有机制，一个是班主任例会制度，班主任例会制度啊，咱通过1会3试，就是传达、安排、研讨，就是每周有研讨，就是让这个做得好的这个共享经验，共生智慧。这样的话，持续提升班主任这个育人能力。第二个呢，建立这个班主任。

0: 意识厅机制啊，通过这一厅三议，议班级建设，
1: 嗯，班级建设
0: 啊，议问题策略，
1: 嗯，
0: 议加校共建，
1: 嗯，
0: 啊，就是咱们作为班主任来讲，这个常规工作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就是让班主任这样的话有帮扶啊，让班主任就是说实际工作他能够得到一些提升啊，
1: 嗯。那我想问一问您哈，郑校长，您现在已经成为了学校的管理者，您现在还在一线教学吗？
0: 还在
1: 一线教学。
0: 啊，
1: 那您还当班主任吗？
0: 没当班主任。
1: 那在您当班主任的时候，您觉得班主任最累的一点是什么？我今天来考考你。
0: 最累一点还是说改变一个人的思想。
1: 嗯
0: 啊，往往说教育啊，不能放弃每一个孩子。
1: 对
0: 啊，说好学生好管，关键是把习惯差的学生，
1: 嗯，
0: 啊去改变好。
1: 嗯，
0: 这是一个班主任也是比较辛苦的一点，但是也比较有成就的一点。
1: 嗯，那我想问一问您，这个帮扶的或者说是这个矫正的孩子哈，他最成功的一个学生，
0: 嗯，
1: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啊，
1: 那您想想您教过的这么多年，
0: 啊，
1: 这么多届学生当中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您觉得他从调皮捣蛋最后变成了一个社会栋梁，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0: 嗯，要回忆的话那还是真不少
1: 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好吧。
0: 啊，
1: 嗯，
0: 原来教过学生有，里边有这个，在高中时期有时放弃学业的，
1: 嗯，
0: 但是经过我的就给他的谈心谈话，
1: 嗯，
0: 啊，多次的做工作，后来又回到校园，啊，最后能顺利的毕业，啊，并且呢，他养成一种性格。原来我提出来一个思想，就是做事先做人，
1: 嗯，
0: 万事勤为先，
1: 对，
0: 就是你不管学习怎么样，你能做好人。将来走向社会做事肯定也能做好。
1: 嗯
0: 啊，
1: 做事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做人。
0: 哎，对，
1: 嗯，
0: 万事勤为先。所以到现在这个学生吧还是非常有成就的。
1: 嗯
0: 啊，都自己当了老板。啊，也就靠他的勤奋。
1: 嗯
0: 啊，靠他的做人。所以现在做的事业也是非常红火的。
1: 嗯
0: 啊，
1: 其实昨天建荣老师也提到了，他说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嘛，
0: 嗯，
1: 就跟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他说其实学习，
0: 嗯，
1: 尤其是在英语学习方面，勤奋是一定能拿到成绩的。
0: 对，
1: 那包括就像您说的，那像如果像当班主任也好，当代课老师，就是当咱们的这种教课老师也好，
0: 嗯，
1: 从老师到学生都是需要勤奋的。
0: 对，
1: 不只是，
0: 对，
1: 而且是学无止境。
0: 对，
1: 不止学生一直在学习，老师也一直在学习哈。嗯，好的，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还发现就是咱们学校，我听说咱们曾经评选过这个最美班主任，咱们还有这样的活动呢。
0: 嗯，
1: 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活动咱们是如何开展的。
0: 是的，这主要是从这个师德社风方面，
1: 嗯，
0: 从这个育人方面，就是让这个老师感觉到成就，
1: 嗯
0: 啊，感觉到幸福感，
1: 嗯，
0: 就是让这个学生去评价自己喜欢的老师，
1: 嗯，
0: 评价自己最喜欢的班主任，
1: 嗯，
0: 把这个
1: 学生给老师打 call，
0: 对，把这个评价权去交给学生，
1: 嗯，
0: 这样的话老师可以感觉到很给力，自己啊，
1: 嗯，
0: 很有力量。
1: 我的学生这么支持我，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其实也会更有，
0: 啊，
1: 更有劲儿去当这个班主任。
0: 另外，再也是增加师生感情。
1: 嗯，
0: 我在这个教育一直强调说，这个感情啊是第一教育力，师生之间没有感情的话就没有教育了。
1: 嗯
0: 啊。
1: 你看，从古我们学那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他是那种甚至像那种家长一般的情怀。
0: 对对对，所以现在也一直给老师们讲，给班主任也讲这个，一定啊，说当老师要当一个好老师，要经营好三个关系。
1: 哪三个关系？
0: 一要把学生当亲人。
1: 啊，
0: 嗯，啊，第二了，把这个家长当朋友。
1: 嗯。
0: 第三啊，把同事当姊妹。
1: 啊。
0: 这样的话，你就每天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一个
1: 环境中，
0: 哎，对对对对对，这样从工作中啊去寻找这种充实感和幸福感。
1: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想这个理念确实是很有意思哈。我们要把学生当亲人，
0: 对，
1: 把家长当朋友，然后把我们身边的同事
0: 当姊妹，
1: 去当成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理念还是很有意思的哈。有机会我也会把您的这个理念分享给其他的校长。好的，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7:5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常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2: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3: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4: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5: 成长 N 次方精彩继续。我们今天呢，校长时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第六中学的校长郑帅峰，郑校长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六中啊这所学校到底有什么样的育人秘诀。说到秘诀哈，其实说到咱们刚才介绍到的咱们学校的优秀的老师以咱们学校的这种硬件设施，说到底儿还是我们要看最终的成绩，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样哈。其实家长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孩子的成长。那么咱们六中在这个培养孩子方面咱们有什么样的成绩呢？您先跟我们说一说好吗？我们是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
6: 这个作为教育，这个我记得陶行知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当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实际上不知不觉的把整个家庭给托付给了学校。
5: 我觉得是把整个家庭的未来都托付给了学校。是吧？
6: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一个是提升孩子学业啊，更重要的是孩子育人。所以这个孩子走进学校的时候，也不光是走进了一个这个课本知识的死胡同。应该说是走向一个追求真善美的广阔原野。所以说在教育学生方面，我们两方面都重视。一方面就学业提质，这方面呢，我们靠这个高效课堂，还有精准辅导，来实现孩子学业的提升。
5: 那您给我们说一说，分析一下，
6: 高
5: 效课堂是什么？
6: 高效课堂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实现学生学业的提升，这是最有效果的，最有效率。
5: 45分钟内，
6: 像45分钟要质量。这个总之一句话嘛，在课堂上就是让学生忙起来，效果好起来。就是让学生去参与课堂去与老师互动。
5: 它不只是单纯的这种知识输出，更多的是让学生进入到知识学习的过程当中。
6: 你像课堂上现在采取的这种方式，就是让学生去寻找，就把目标让学生去寻找去探索。问题让学生去发现，让学生去探索归纳。总结，就是让学生整个的去参与课堂。这样的话有效的去激发学生的这求知欲和参与力。
5: 可是您这样说的是普遍性的，那可是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那学生的成绩可能或者他的接受能力有参差不齐，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
6: 这靠的就是精准辅导。现在通过这个信息化手段可以分析学生的这个学习上的这个差异包括知识不落点。通过一生一档做到一人一方，实施这种分层培养对于这个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拓展提高对于这个基础薄弱的我们再针对性的去补差。总之呢不放弃每一个孩子吧。
5: 那我们通过这两种方式，咱们就悄悄地问您，咱们这个成绩怎么样？咱们学生最后的成绩有没有一份让您满意的答案？
6: 成绩还是很显著的。就拿26年今年的中考说吧。
5: 今年的中考
6: 你看六中这个参加中考人数620人。能达到一中二中分数线的是128人。这个占比21%。
5: 1/5的孩子都达到了一中二中的录取分数线。
6: 哎、
5: 今年呢，我在我印象中中考的录一

0: 入场中分数线可高了，
1: 对对对对，
0: 700多分，700多分、
1: 最低啊，
0: 嗯，
1: 这个达到普高分数线的，我们能达到了489人，
0: 哦，那也是相当高，
1: 这个占比是79%，
0: 哦，那就每5个学生当中，我们有4个以上的是吧？我们都能够上了高中，
1: 上普通高中，
0: 嗯，上普通高中，
1: 啊，
0: 嗯，那你要这样说的话，确实，因为刚开始大家进入到学校当中，他也是属于按片划分，什么样的阶段的孩，或者什么阶层的、什么成绩的孩子都有，
1: 嗯，
0: 最后孩子交出了这样一份答案，您觉得满意吗？
1: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0: 非常满意的。
1: 因为现在初中初升高啊，
0: 嗯，
1: 原来定的是55分流，
0: 嗯，
1: 就是50%的学生上高中，
0: 50%要上这种技工类的院校，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公立学校落实到最后就是60%吧，
0: 嗯，
1: 64分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能达到80%呢，
0: 啊，我们达到了，对，
1: 所以说这个
0: 结果，达到了51是吧，4151这样的一个，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结果还比较非常满意吧。
0: 啊，那我还想问你哈，郑校长，其实说到学生在学校当中，您也提到了要德育，
1: 嗯，
0: 并举，
1: 对对，
0: 他不只是我们要让他学知识，还要让他学做人。
1: 对，
0: 那么在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有这种有什么样的特长呢？
1: 这个学校的育人目标，我们定为啥？培养学生有志向，懂礼貌，
0: 嗯，
1: 守纪律，爱学习，
0: 嗯，
1: 通过实际上通过这个什么呀？通过抓这个六星育六星少年，
0: 嗯，
1: 为抓手，
0: 怎么个六星少年呢？
1: 促着五育并举，六星少年，我们通过评选，像文明之星，
0: 嗯。讲文明懂礼貌学习学习
1: 安全
0: 之
1: 星
0: 安全之星
1: 劳动之星啊诚信之星
0: 啊
1: 就是方方面面的评选出优秀，也就是发现通过这个过程啊，他是发现学生，
0: 嗯，
1: 发现优秀啊，最后树榜样做引领，
0: 嗯，
1: 就是以这个育六星少年为抓手，促这个五育并举，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达到这个德育铸魂啊，智育固本，体育强肌，
0: 嗯，
1: 美育润心，劳育增智啊，达到这个无欲的目的。
0: 嗯，其实说到现在的教育哈，郑校长，我觉得不只是学校一方面，
1: 嗯，
0: 也不只是这个家庭，更多的呢我们也是要这种家庭和学校共同的一个协作，
1: 对对对，
0: 甚至现在讲叫家校社协同育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我们要引入到社会的一些资源，
1: 嗯，
0: 真正的共同助力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
1: 对，
0: 那么咱们在这种家校协同方面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呢？
1: 我们现在构建这个三位一体，就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一个机制，
0: 嗯，
1: 啊，首先呢要建立3级家长委员会，
0: 哪3级、
1: 啊，校级，
0: 嗯，
1: 年级，班级，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每学期啊常态化的开展这个家长会啊，家长开放日，
0: 嗯，
1: 并且邀请一些专家啊或者名师啊给家长讲一讲这些个家庭教育，
0: 嗯，
1: 就是帮助家长科学的去管理，
0: 当一个家长是吧，
1: 啊，科学去管理孩子，
0: 嗯，
1: 啊，这样有助于孩子成长。
0: 对，其实家长不能这个盲目的就是把学生就完全的放到学校当中我不管了，但是家庭的教育其实在这个总的学生的培养的历程当中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我好说一句话，说这个孩子这个形成在家庭，
0: 嗯，
1: 表现在学校，成就在社会，
0: 嗯，
1: 啊，所以说这就需要家校社协同育人，
0: 嗯，
1: 效果最好，
0: 嗯，那么你看咱们学校是在坐落于中心大街哈，也是咱们邢台市的主干道，
1: 嗯，
0: 在我从咱们学校门口路过的时候每次我都担心，
1: 嗯，
0: 我说看学校大门离咱们主干道这么近，车来车往，
1: 嗯，
0: 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的呢？
1: 这个安全是必须兜底的，
0: 嗯，
1: 啊，这个在安全教育方面我们坚持落实着1530安全教育制度，
0: 嗯，
1: 啊，这1530啊我在这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0: 详细说一说。
1: 一是每天1分钟，就每天放学之前有1分钟时间，老师要强调安全。
0: 嗯，
1: 这五是每周，啊，过周末之前，
0: 嗯，
1: 要用5分钟时间去强调这些安全。
0: 嗯，
1: 这30啊就是30分钟。
0: 嗯，
1: 这30分钟就是每次放假，啊，像国庆啊，
0: 嗯，
1: 中秋啊，
0: 嗯，
1: 啊，寒假暑假，每次放大假之前要用至少用30分钟时间。给孩子们讲这个安全教育，
0: 嗯，
1: 就是1530，
0: 其实把就是安全教育的这个理念融入到每天，
1: 啊，对对对对，
0: 每周甚至是每个学期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是坚持要抓的，持之以恒的去抓的，
0: 嗯
1: 啊，
0: 那么我们这个安全情况怎么样？
1: 安全、这个、
0: 我们用了这种一五三零的办法，它一定很有效，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能不能达到百分百？
1: 双控机制建设的是，我们从五项指标上都能落实到百分百。
0: 那就是非常好，确实是我们一定是把这个安全兜底工作彻底是兜到了校园的安全防线哈、
1: 啊。这个现在得分率啊，这个全区还是数第一的。
0: 嗯
1: 啊。

0: 好，这个这今天就光听您说，我们一等奖，我们二等奖，我们第一名，我们最优秀哈，很少有人就能这样的这种啊，挺直了腰杆说我们就是最优秀的，确实。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么多的做法背后呢，一定是都是办学理念在支撑。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要知识改变命运，
1: 嗯，
0: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学习当中一定要这个靠勤奋，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几个是咱们学校的办学理念，那么这些如何我们把这样一句话真正的落到日常的办学里面呢？
1: 这个说到这儿就说到我们六中的校训，
0: 嗯
1: 啊，六中校训是用知识改变命运，
0: 嗯，
1: 靠勤奋取得成功，
0: 嗯
1: 啊，一是知识，
0: 嗯，
1: 二是勤奋，这两点啊，说知识是成长的基石啊，勤奋是成才的底色，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引导这个学生啊，要独学求真，啊，既要夯实这个文化知识基础，还得锤炼这种坚韧、这个不拔的品格，
0: 嗯，
1: 啊，靠这个学识和奋斗来创造自己的人生，
0: 嗯，
1: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0: 嗯，
1: 啊，
0: 那我们会让
1: 具体说落实，这一个是通过高校课堂，刚才我也说了，
0: 嗯，
1: 来夯实学生的知识。啊，提升学生的这种学业水平，再个呢，通过这种学风建设来激发学生的这种内驱力啊，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啊，真正的说让知识和勤奋成为他们每个孩子发展的底气。
0: 那您要这样说，
1: 啊，
0: 我就想问一问咱们学校的这个校风、学风、教风，咱们是如何这个认定的，或者说在自己心里边对他有没有一个心理预期或者心理的想法。
1: 这个校风我们定为啊，爱生尊师啊，勤奋好学，
0: 嗯，
1: 勤奋勤学好奋进，
0: 嗯，
1: 这个教师啊，以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学生，
0: 嗯，
1: 这个学生啊，以怀感恩之心尊敬师长，这样双向奔赴，啊，互敬互学，
0: 嗯，
1: 这个
0: 勤奋
1: 勤奋勤学奋进啊，这是校园的一个精神底色，
0: 嗯
1: 啊，也就是师生共同去以勤奋为笔。啊，书写这个成长答卷。
0: 嗯，
1: 再个教风，我们定位啊，安心教育，全心育人。
0: 嗯，
1: 啊，安心教育就是老师啊要坚守讲台，
0: 嗯，
1: 静心的从教，
0: 坚守自己的初心。
1: 对对对，全心的育人。
0: 嗯，
1: 啊，这个通过师德建设，啊，教研赋能，梯队培养，
0: 嗯，
1: 让全体教师啊把这八个字啊落实到日常的每一节课中，
0: 嗯，
1: 啊，每天的工作中，
0: 嗯，
1: 啊，
0: 那我们对于学生的学风要求呢？
1: 对于学风啊，我们定为文明守纪啊，勤奋好学。
0: 嗯，文明守纪，我觉得其实是学生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要求。
1: 对对对，这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这种规则意识，还有良好的这个品格。
0: 嗯
1: 啊，这个重在激发学生的这种内驱力，培养他终身好学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啊，
0: 学习也是一个学习习惯的一个培养，他从小有一个良好的习惯，真的能受益终身。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让他这种优良的学风啊，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我觉得这就是扣好人生的第一枚扣子。
1: 哎，对对对，
0: 从第一枚我们就把它扣好，所以往后只要每一枚我们都没有扣错，就一定能走到一个坦荡的人生大道。
1: 他这个不光是在学生时代，
0: 嗯，
1: 将来终生是受益的。
0: 嗯
1: 啊，
0: 确实，今天你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哈，那么我想就是说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哈，
1: 啊，
0: 张校长，
1: 啊，
0: 您看我们，
1: 啊，
0: 您也是深耕教育这么多年，
1: 啊，
0: 那么您以前呢也是一线的教师，
1: 对，
0: 现在走向了管理岗，走向了这所学校的领军人物，
1: 啊，
0: 那么您觉得这个基础教育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和您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前执教的时候，你觉得教育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说到这个问题，就好像充满了一些回忆。
0: 嗯，今天就带您回忆一下。
1: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条件是很差的。
0: 嗯，
1: 二三十年，这个那时候当老师啊，就是靠一支粉笔。
0: 嗯
1: 啊，一块黑板。
0: 嗯，
1: 几本教科书。
0: 对，
1: 这应该就算是所有工具了。
0: 嗯
1: 啊，那时候大班儿也很常见。
0: 对，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啊，
0: 我们班里面基本上都七八十人，是有的甚至能到过
1: 六七十人正常。
0: 哦，对
1: 啊，那时候很多农村的孩子有时候上完初中或者上不完初中就辍学了。
0: 对
1: 啊，
0: 真的有这样的。
1: 所以那个时候目标啊，就是让孩子们有学上。
0: 嗯
1: 啊，条件很差的，
0: 但
1: 是现在可就变化大了。
0: 嗯
1: 啊，现在可以说咱的教育的核心啊是让孩子得上好学啊。包括现在你看这个校园里边智慧黑板，
0: 嗯
1: 啊，专业的这些实验室，
0: 嗯
1: 啊，功能教室，这都一应俱全，
0: 嗯，我们从硬件上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过去。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哦，
1: 包括现在的任务啊，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孩子原来是有学

0: 上，现在是上好学，
1: 嗯，
0: 有那么一个转变，
1: 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但是这个育人目标，以前我觉得就是为了你就是给我考上学校
0: 啊，
1: 啊
0: 对 对，
1: 但是现在好像是逐渐的，我们也不是唯分数论了，我们唯一个真正的我们培养出成才的人。才是我们最后教育的最终目的。
0: 对对对，现在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1: 嗯
0: 啊，原来是应试教育啊，扎扎实实的。
1: 嗯，
0: 现在我们谈什么？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啊，多元成才。
1: 嗯，
0: 也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更多出彩的可能。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育分要转向育人。
1: 嗯
0: 啊，这么一个转变，就是尊重规律啊，健康第一。
1: 嗯，那您看来哈，就是从您执教这么多年，从一支粉笔到现在走入了多功能的教室，从原来的唯分数论，我们能够上学，到现在我们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您觉得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您觉得未来的教育又会是走向什么样呢？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的根本动力啊，一个是在于党和国家把这个教育一直摆在这个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1: 嗯，
0: 从科教兴国到教育强国，
1: 嗯
0: 啊，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说给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确实
0: 啊，这是教育巨变的一个发动机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思想的转变，就是从育分到育人。
1: 嗯，
0: 这个现在家庭、社会、学校都在越来越形成这种共识。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孩子培养必须从育分转向育人。
1: 嗯，那么这个现在其实科技的变化特别快，尤其像我们这代人，在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上数学课还得打算盘，
0: 嗯，
1: 我们还学过算盘课，后来呢就有了计算器，再后来就有了电脑，甚至现在有了 AI。
0: 对，
1: 我觉得科技真的是进步的太快太快了。那么未来的教育它的如何去适应现在这么快的科技变化呢？
0: 你现在看这未来教育，我觉得三个走向吧。
1: 嗯，
0: 一个是个性化，
1: 嗯，
0: 现在因为人工智能跟大数据技术啊也融入到教育，
1: 嗯，
0: 所以这种因材施教从原来的比较理想现在必须变成比较现实啊，就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他适合自己的一个成长方案。
1: 嗯
0: 啊，就是个性化培养。第二呢就是素养化，就知识会过时，但是这种创新的精神、实践的能力，包括健全的人格，
1: 嗯，
0: 这个永远不过时。这个育人重心啊要进一步的向这个核心素养聚焦。
1: 嗯
0: 啊，第三方面应该是协同化啊，因为对学校应该不再是教育的孤岛。
1: 嗯，
0: 包括家庭、社会啊、学校这些数字平台啊，将共同构成着完整的育人生态。
1: 嗯，
0: 包括未来的学校，我觉得比的不是说谁的楼高、谁的题难，
1: 嗯
0: 啊，应该说看看哪些老师、哪些学校更懂孩子啊，更能够点燃孩子，去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好的，
0: 啊，
1: 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今天也是您站在了一个这种教育工作者，
0: 嗯，
1: 也是学校的管理者，更是一线教师，一路走来，
0: 啊，
1: 我们今天分享了咱们六中的成功之处，我们也跟您一起探讨了未来的教育的走向。
0: 啊，
1: 真的今天是收获满满哈。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到这儿就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那么在节目最后哈，您再跟我们学校的师生，或者跟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或者我们视频号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再说两句祝福的话好吗？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十一长假了哈。
0: 嗯，
1: 您来跟我们的师生再说点什么。
0: 好，那最后啊，就是对所有的学子们啊，祝愿大家首先节日快乐。另外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学业成长的过程中啊，自己还是说健康第一。
1: 嗯
0: 啊，全面发展啊，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未来。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寄语。
0: 啊，
1: 哈，
0: 啊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的成长四方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呢就即将迎来了国庆的长假，在这里首先祝福我们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也同时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号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0: 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

0: 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

0: 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2: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5: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4: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5: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8: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7: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7: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1: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取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

0: 链业务总监叶琳介绍。
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3: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

0: 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墙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5: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我市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5: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经开区聚力 OPC 新势能，助力济货扬帆出海。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邢台解放广场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忆英烈事迹，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市领导郑传记、陈冲等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市委副书记冯亚强主持仪式。位于邢乡生态园内的邢台解放广场青松苍劲，翠柏参天，气氛庄严肃穆。上午10时，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重温那段烽火岁月。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先烈鞠躬默哀。随后，少先队员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稚嫩而清澈的童声回荡在广场上空，表达着传承弘扬烈士精神的决心。深情悠扬的献花曲响起，礼兵稳稳抬起鲜艳的花篮，正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到纪念碑前。杨猛迈步向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表达对先烈最崇高的敬意和缅怀之情。仪式举行前，杨猛、石磊、韩洪良等与参加仪式的老战士及烈属代表亲切握手，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市四大班子有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各民主党派、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邢台军分区驻邢部队、武警邢台支队主要负责同志、驻邢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指战员代表、老战士、烈士家属代表、湘都区四大班子成员、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仪式。9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石磊、

0: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会议审议了新修订的《中共邢台市人民政府党组工作规则》，强调要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推动政府工作规范有序高效运转，坚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会议讨论了关于做好我市经济工作的若干措施，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释放内需活力，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支持 OPC 创新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9月29号，市政协十五届第二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重点提案，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全员入委工作实施意见。会议要求，要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精准选题，树好重点提案风向标，要抓实督办链条，打通成果转化快车道，要扩大重点提案工作影响力，激发委员履职热情。会议强调，全员入委是发挥专委会基础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的重要抓手，要强化学习培训，完善履职档案和激励约束机制，要搭建平台载体，开展丰富多彩履职活动，切实提升履职活动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影响力。同日，陈冲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及近期中央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副主席大气污染治理民主监督情况汇报。艺人公司撬动外贸新赛道， AI 赋能小微企业，释放出海活力。市经开区以计划出海共享直播基地为创业载体，全力打造 AI 时代轻量级商业新实体 OPC 社区，助力河北好物走向全球。在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创业者秦跃进正在用 AI 制作电商海报，对接市场订单。他告诉记者，依托 OPC 社区完备的软硬件配套与创业扶持政策，他的创业项目在短时间内就得以开展，目前业务稳步推进。邢台市一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秦跃进。
2: OPC 社区对我们这种初创的个体创业者帮助特别大，一方面我们可以拎包入住，不用承担场地租金，还有共享算力、办公设备这些资源，而且这里的出海配套服务比较完善，可以帮助我们对接市场。现在我们就在洽谈一笔来自俄罗斯的订单。
1: 创业项目能够快速落地、平稳运营，离不开市经开区靠前发力的政务服务保障。针对 OPC 初创企业规模小、开办经验不足的痛点，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主动把政务服务送到创业一线，打通企业开办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贾超：
3: 我们重点扶持跨境电商、直播外贸，还有 AI 数字企业，全程帮忙办理外贸经营者备案、海关登记、电子口岸卡这一整套手续。接下来我们依托河北本地的产业优势，用数字化手段帮咱们河北本土的工业品打开海外销路，推动传统外贸转向 OPC 新模式，让企业能够轻资产创业，扬帆出海。
1: 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是市经开区重点打造的新型创业孵化载体，

0: 社区创新构建起展示展销、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仓储物流、跨境电商、人才孵化六位一体一站式出海生态，内部科学划分计划出海跨境 OPC 工区、OPC 企业培育区等功能空间，同时推出租金减免、公益培训等惠企举措，打造数字化出海体系。计划出海跨境 OPC 社区负责人匡月：
1: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优化社区的办公、算力等硬件配套，常态化组织项目路演、行业交流活动，主动帮助新入驻创业者对接客户资源，开展创业指导，同时立足产业优势，以数字化方式赋能本土工业品，开拓海外市场，为区域发展积蓄创新活力。
0: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今天是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县市区开展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抗大陈列馆举办纪念活动，全体人员起身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并通过默哀、献花篮、朗诵等形式，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活动中，抗大陈列馆工作人员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还分组前往抗大旧址村开展祭扫活动，修整烈士墓，覆盖抗大校旗，向烈士鞠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与敬意。活动结束后，大家参观抗大陈列馆，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深刻感受先烈们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仁泽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肃立默哀、鞠躬行礼，深切悼念革命英烈，厚植爱国情怀。共青团仁泽区委书记吕东菊：
2: 参加本次活动，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份崇敬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0: 威县在草楼烈士陵园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达哀思。威县经镇中心小学学生高阳：
3: 革命先烈们奋勇战斗，用生命换的和平，才有我们现在安心读书的日子。英雄们不怕困难，舍身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后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做一名热爱祖国的小学生。
0: 沙河市、临溪县等地也举行了主题纪念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烈士精神。近日，在东油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内，多家自行车门店紧锣密鼓地进行货架搭建、灯光布设、展车进场等装修工作。这条聚集自行车主题消费体验的特色街区将在10月1号开街。目前，街区共入驻碳未来、喜德盛、天王等自行车同车企业35家。萍乡县、广宗县、邢台交建集团在街区设立自行车同车集合店，集中组织优质自行车企业入驻展销。入驻街区企业和门店业态覆盖自行车同车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骑行配套全链条。据了解，街区原有业态年接待旅客突破100万人次，此次打造升级，通过街区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市自行车优品新品直播电商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联动，构建线下展销加线上出海加选品对接立体化产业服务平台，形成购车、装备、维保、骑行、休闲的消费闭环，完善七里河运动文旅板块，加快自行车支城建设。国庆假期将至，市城管局开展节前专项整治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市容品质，净化城区环境。环卫工作人员对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开展精细化清扫，采用人机配合作业模式，对沿街果皮箱、公交站牌等城市家具逐一冲洗擦拭，清除卫生死角。全市430余座公厕实施高频次清洁消杀，同步优化垃圾转运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区环境整洁有序。市城管局环卫中心清洁2队副队长徐伟华：
4: 假期期间，我们环卫中心3900余名环卫职工将全员在岗，坚守一线，正常作业，以精

0: 系环卫服务，保障市民欢度佳节。
1: 此外，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对照明设施进行拉网式巡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岗，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2: 下面播送9月29号各县市区环。

0: 低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萍乡县 6.623，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 9.189，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临城县 8.917，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百乡县 8.752，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宁晋县 8.482，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沙河市 8.402， PM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

0: 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花香怎么吹，它依然在。是快乐的门，只有它才能打开。是玫瑰的花香，满天飞舞，飞进我胸怀，总给我不安的愉快。像雾又像花，无法证明它存在。像一颗流星，我无法跟它比赛。像早春的。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学之前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入温暖。

0: die.
1: Good.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船，大船让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里。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0: 表。在经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经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主

0: 俄罗斯的移民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7: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

0: 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中国银行邢台分行消费贷款，额度灵活，手续简便，随借随还，买房装修、购车置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话不忘我才会出现。
1: 中国农业银行网蝶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蝶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

0: 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了，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我市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6: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市经开区聚力 OPC 新势能，助力季货扬帆出海。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邢台解放广场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追忆英烈事迹，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市领导郑传记、陈冲等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市委